0: 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早上八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根据市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未来十天镇江仍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副热带高压牢牢控场，只有8号前后有一次降水过程，届时气温有望暂时回落到25到32摄氏度，带来些许清凉。其余时段午后到上半夜，虽然易出现分散性对流，但雨水难改高温基调，最高气温持续在35度以上，最低气温维持在27度左右。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东风四级左右，最高气温37度左右，最低气温27度左右。五号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5到36度，最低气温26到27度。六号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5到36度，最低气温26到27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十年这个话题。在古人的笔下，十年是漫长的光阴。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是老友久别之后的岁月沉淀。去过十年，老尽少年心，是颠沛中对青春的慰叹。而在今天，十年又仿佛弹指一挥间，四十年也不过是白驹过隙。苏轼用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让时间成为爱情的注脚。曹雪芹以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让时间馈赠艺术的瑰宝。路遥在《平凡的世界》里写道，以十年为刻度，书写时代对命运的洗礼。正如屈原所言，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人生的刻度上，十年屈指可数，历史的长河里，十年只是沧海一粟。我们总是很想去校对时间，到最后才发现，在所有的评判当中，最正确、最伟大、最天才的，其实就是时间的本身。

0: 朱芳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朱芳恒顺里独家冠名的八点最来世，建面约130到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1: 你以为上班是这样的？
2: 喂，你会不会开车？
1: 是这样的。
3: 出来得急，没带手机。
1: 还是这样的，
3: 这队排的好长，肚子好饿呀。
4: No, 听我们的，今早上班完全没有那么多烦恼，放松心态，您也可以快乐身边绕，笑话段子大事小情咱都可以搞，奋斗路上不用担心，跟我一起跑，
5: 八点最来世，让你饿着去上班。
0: 能量满分买娱乐我最白，八点最来势，让你乐着去上班。各位早上好，我是张扬，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大家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添加一下大管家的微信来进群聊天，搜索一下183-4481-1963，183-4481-1963，让他把您拉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就可以了啊。这个搜到以后呢，担心自己搜错了，可以看一下头像啊，头像是我们台的 logo 啊，那个就是这么多年，反正那头像一直没换过啊，也不知道换什么好啊。那说到微信头像，想问问各位，你们一般多长时间换一次微信头像呢？说到这个换头像吧，其实网上有一些说法，比方说最开始我听说的啊，就是那种微信上经常换头像的人，一般呢说长得都比较好看啊。所以呢他为了追求完美，所以他经常换头像。除了头像之外呢，还有经常换签名的人，一般呢都非常的感性，所以呢可能会有很多的感悟，是吧，要时常的抒发一下啊。还有经常换微信名字的人呢，一般都非常的自我啊，所以他们喜欢博人眼球啊。如果这三样都经常换，一般是这个人欠债了啊，不像人找到他啊。还有那种喜欢的名字前面非得加个 A 的，基本上是做销售的啊。AAAAAA 居多啊。当然现在微信头像种类很多啊，所以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呢，也能够看出来每个人不同的喜好啊，性格啊。其实从我的理解来看呢，我觉得有的人可能比较在乎自己的网络形象包装，所以呢会经常换一些更好看的照片来当头像。而像我这种，我是自从有了微信基本上也没换过头像啊。你说我情绪稳定也好，但事实上我确实也拿不出什么更好看的照片了啊。我以前也问身边一些有经验的朋友，我说我的微信怎么样能够吸引异性呢，他们给我的建议就是说，你不要再用你的那些照片了啊。当时我就很纳闷，怎么吴彦祖的脸这么快就过时了吗？今天想跟各位聊一聊，你多久换一次头像？添加大管家的微信183-4481-1963进群聊天了。

0: 您现在的位置是 FM96.3 八点最来世，
1: 正在直播的是八点最来世。各位早上好，我是张扬，今天跟各位聊一聊，你多久换一次微信头像，还是说你微信头像压根儿就从来没有换过？添加大管家的微信18344811963就可以进群聊天了啊。其实从我这种不太网络社交的人的角度来讲，微信头像它就是一个证明自己是谁的工具。但是呢，对于那种热爱并且就喜欢社交，而且会通过微信发展关系的人的角度来讲呢，这个微信头像就很讲究了啊。反正我听身边有女同志总结过，就是怎么样通过微信头像来分辨这个男人到底能不能嫁啊？咱也不知道他怎么得出来这一套结论啊。他说啊，比方说头像是自拍类的啊，一个男的弄的那种特别靓丽的自拍照啊，一定要慎嫁。就这种啊，什么神情啊、姿势、衣着打扮跟妆容，无一不在卖弄风情，是吧？说正常的女生在择偶的时候呢，遇到这类型的头像要直接拉黑啊，所以朋友们可以自己对照一下啊。当然，你要是已经结了婚的话，那你就认了吧啊。还有一种呢，就是喜欢秀那个马甲线、秀腹肌、秀麒麟臂的那种头像，说普通女生呢也建议屏蔽，说这样的人呢爱自己肯定多于爱你啊。俩人出去逛街就能看出来，你从试衣间里穿了一件新衣服出来照镜子，你问他，哎，这件衣服好看吗？你会发现他正在欣赏镜子里的自己，在那啊，这胳膊真粗啊。还有那种比较常见的头像，就是只展示身体的某一些部位，比如说手。哎，姐们的评价呢，就是说这类的人呢有点小文艺，但是呢也有可能是伪文艺范儿。跟他们谈恋爱呢非常容易被骗啊。他们头像为什么用手？因为脸不好啊。因为说男的长得帅绝对不会用手做头像，所以我准备用我脸做头像。而用景色做头像的人呢一般年纪比较大啊，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五迷三道，但是呢你得注意啊，那些色彩古怪、光影灰暗、夕阳西下的，一般这种人呢说心里比较压抑，容易跟你产生矛盾。而那些田园风景看起来一片祥和的这种人呢，一般没什么情商啊，还老爱教训你啊。同时呢，那姐们还总结出，
0: 你最来是让你的早晨充满能量。
2: 点火！
3: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4: 点火！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3: 去保护丞相，
4: 撤下泥金，进水。

0: 失，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0: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山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3: 朱芳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朱芳恒顺里独家冠名的八点最来世，建面约130到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4: 哎呦，今天出门晚了，帮我带个早饭吧。
5: 哎呦，快点，上班都快迟到了。
6: 哎呦，你这黑眼圈不会昨晚熬了一宿吧？
3: 哎呦，无论你的上班路是什么声音，收音机里请一直保持八点最来世，八点最来世，让你乐着去上班。
2: 电信到家。
7: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白，八点最来事，让你乐着去上班。各位早上好，我是张扬。今天跟各位说关于这个社交媒体头像的事儿啊。关于这个话题呢，不仅仅是我们个人的经验，其实它在社交领域已经成为了一个值得研究的人类行为和文化的课题。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都对社交头像的使用心理有专门的一个研究，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听一下。国内呢有研究人士分析了，就是那种看起来又远又小的人像，就这种人呢，他注重隐私啊，害羞保守，防卫心比较强，不容易接近陌生人，基本上不太可能跟别人自来熟啊。头像给人就是这种感觉，就是我能让你看着，但绝对不能让你看清啊，这个很重要啊。还有一种呢，就是头像是自己童年照片的啊，这个就喜欢怀念往昔，总觉得过去的事物呢比现在的美好，容易伤感啊。就其实我跟你讲，我也喜欢用我小时候的头像啊，那会儿颜值高，至少有人夸我可爱。还有的头像呢是没有刻意挑选过的生活照，就好像很随意的一张生活照就被拿来当头像了。这一类人呢对自己的接纳度比较高啊，对外貌呢相对来说也比较有自信，或者反正无所谓了啊，他不一定是长得好看，但能够接纳自己的本来面目啊。包括发照片你一定要谨慎，这种人如果你们出去团建呐，或者朋友出去吃饭合照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这种人，因为他会发原图啊。如果你头像是男朋友女朋友的照片，那说明你正在热恋当中，爱得不能自拔啊，成了俩人这个成了肯定固然美好，但如果俩人分了的话呢，互联网这玩意儿吧它容易留痕啊。外向的人呢更喜欢用那种看起来很热闹的头像，给人一种阳光的力量，随和的人呢更喜欢用温暖的头像，可以恰如其分地表露出他内心的底色，代表着宽容与温柔。当然了，还有一种就是情绪稳定的，不爱换头像啊。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呢，在生活当中的神经质的程度比较低，不容易冲动，人生的喜怒哀乐也不会展现在头像里边，有自己的生活节奏。我觉得嘛，刚才那些都是那些专家说的话啊，我觉得呢这些专家说的话呢挺对的，但是呢我还是想补充一点，就是我一直不爱换头像，除了情绪稳定就是工作太忙了啊，事儿太多，没心思换啊。还有另外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一旦换头像，我妈就觉得我出事了。我相信很多孩子都有这样的体会，尤其是那种在外地工作的，父母对于子女各方面的关注程度就比较高。如果说咱们有一个百分比的话呢，衣食住行这四项能占个20%，他们会问啊，会关心。剩下那80%呢，就基本上集中在你的微信上啊，特别是微信头像。有的呢就是各种表达不满，说你这个太抽象了啊，你这个不严肃，你这个倒反天罡，你这个不符合身份，你这个不吉利，你这个跟你生肖对冲，你这个不合时宜，你这个有碍观瞻，总之各种理由啊。我朋友当年就是啊，在家吃饭的时候，他爸突然语重心长地跟他说，儿子你都30多岁了。这朋友心想，怎么不怎么管我的老爸也开始 关心我的终身大事了啊，他要给我介绍女朋友嘛。结果呢，他爸就把手机挪到他的面前说，你看你啊，30多岁了，你能不能把你的头像给换了啊，这么大人还用卡通的头像啊，还是大灰狼，那能是好人吗？他想说那不是大灰狼，那后来想想，哦，灰太狼也是大灰狼啊。而且呢，在很多爸妈的眼里啊，儿女的头像更是一盏心情的信号灯，就每一次变化都一定代表着儿女身上有事儿发生。这就是很多人这么多年不爱换头像的一大原因，就是因为孩子没事嘛，就是父母最大的这个最重要的事儿啊。主要像我妈，她跟我的性格就截然相反啊，我都是凡事往好处想，我乐观主义，而且我永远都是关我什么事，和关你什么事。我妈就跟我恰恰相反，她是比较悲观的啊，凡事都直接想到最坏的那一步。就比方说，当时刚出生的时候，从医院被接到家里，因为路上比较安静嘛，不哭不闹。当然我是后来听说的啊，这事儿我也自己不记得啊。我就我

0: 您现在的位置是 FM96.3 八点最来势，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2: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3: 珠方出品，恒顺一生，珠方恒顺里，本土国企珠方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3: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2: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3: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4: 政策护成长，邮储添福利。新开立邮储银行社保卡，领取育儿补贴，最高领取300元立减金。活动结束时间9月15日，全国1.6万个名额，先到先得。详询附近网点。
3: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加满热爱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家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G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5: 喂，南卫啊。
6: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

0: 你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妹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5: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4: 先听好消息吧。
5: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4: 嗯，不错。
5: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4: 什么？
5: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4: 还好还好。
5: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4: 啊？
5: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4: 哦。
5: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4: 关键时刻掉链子。
5: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4: 还好你们动作快。
5: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4: 那还有好消息吗？
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6: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4: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3: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4: 回忆往昔，
3: 重温经典，
4: 岁月流声，
3: 感受光阴之美。
5: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我们和好歌一路同行。时间其实是个很奇妙的东西，它总是悄无声息地往前走，却把很多我们以为会永远忘记的事情慢慢冲淡。但也总有一些旋律是时间带不走的，它们就像是被岁月酿成了酒，藏得越久，回味起来越是香醇。今天的音乐旅程，我们首先要把时钟拨回到新世纪开始的第一年，去问一个困扰了无数人的问题：永远到底有多远？

永远到底有多远，这是歌手陈飞平2000年的作品。陈飞平这个名字你还记得吗？当年他极具辨识度的嗓音为当时的广东流行乐坛吹来了一阵清新的风。在那个世纪交替的时刻，人们的心里既有对未来的憧憬，也有对未知的迷茫，而这首歌也用温柔的旋律唱出了爱情当中最真实的困惑。我们都在渴望永远，可永远究竟有多远？是一瞬间的心动，还是一辈子的守候呢？也许永远不是一个可以丈量的距离，而是两颗心之间那份念念不忘的牵挂。也愿这首歌能给每一个还在寻找答案的你一点慰藉。听完了关于永远的叩问，我们要来听听关于当下的歌。当爱情经过的时候，你会怎么选择呢？周艳红，当爱情经过的时候。

周艳红，这是一个远离我们视线很久的名字，这是她2003年的作品，也是她的转型之作。当爱情经过的时候，是向左还是右？爱情来的时候总是无声无息，却又轰轰烈烈，它可能是一个眼神，一次擦肩，或者是一句没有说出口的喜欢。当时的周艳红剪短了头发，就这样唱着面对爱情时候的期待、犹豫和勇敢，打动了很多人。歌曲推出之后，在电台点歌榜上也盘踞了很久。不知道此刻的各位，你们是否还记得爱情经过的时候那个让你心跳加速的瞬间呢？又或者是因为错过而独自咽下委屈的自己？何静，月亮偷着哭。

0: 在那个没有朋友圈可以倾诉的年代，很多人习惯把心事藏起来，假装坚强，却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卸下所有防备。那些深夜里最隐秘的心事，那些说不出口的委屈，月亮都知道。何静，月亮偷着哭。
1: 要怪就怪那一场大雪。
0: 何静的嗓音很特别，有一点点的沙哑，而就是这样的嗓音也唱出了那种懂事的人连崩溃都要挑时间的酸楚。这首歌当年在各大音乐排行榜上停留了很久，也许是因为它戳中了太多人在感情里的痛楚吧。愿今晚的月光能够温柔地抚慰你，那些偷着哭的夜晚终会过去。
1: 天上海上没有路，月亮在偷着哭。
0: 我们来转换一下心情，来听到一首极致甜蜜的情歌，《我的温柔只有你看得见》。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12: 问 AI 吧，它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11: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12: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11: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12: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13: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14: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5: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4: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5: 回忆往昔，
14: 重温经典，
15: 岁月流声，
14: 感受光阴之美。
16: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留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

这是来自于帽子歌后凤飞飞的《来来来》。帽子歌后凤飞飞，她的歌声总是带着一种独特的豪迈和爽朗。在那个年代，她的歌声陪伴了很多人。有人说她的音乐里有一种不矫揉造作的真实感。我想，这也许就是她歌声最打动人的地方吧。让我们把心静下来，聆听一首充满诗意的忧伤之歌《离人》。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

0: 每次出发都是一段未知的旅程，
1: 温暖来自每一个陌生的拥抱，
0: 惊喜来自独一无二的风景，
1: 快乐来自五湖四海的色彩，
0: 激动来自每一次新的突破，
1: 永远期待下一次旅行，
0: 触摸蓝天大海和草原，看到世界的辽阔和包容，
1: 喜行千里路，遇见一切美景，遇见一切美好。
2: 脚下有路，心中有光。
3: 各位旅行搭子们，欢迎大家锁定频率收听我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
2: Hello， 我是陪你们逛吃逛吃的喜乐。
3: 大家好，我是帮大家导航还有拎包的亚楠。
2: 大家出行旅行呢，现在都不太喜欢去人山人海的热门地了，
3: 是，
2: 反倒是很喜欢那种安静啊、原生态啊，然后民风淳朴的一些小城市。所以今天呢，就给镇江的听众朋友们挖到了一处真正的宝藏，是云南昭通的永善。
3: 天哪，这个名字我居然从来没有听说过，而且它真的是宝藏当中的冷门这个旅行目的地。因为提到云南，大家可能就想都不用想什么大理、丽江，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在这个四川和云南交界的乌蒙群山当中，就藏着永善这一座在云上的小城啊，山水很干净，节奏呢也很慢，民族氛围特别的浓郁啊。
2: 而且我觉得特别适合我们出行，就我专门看了一下最轻松的一个路线啊，大家比如说我们镇江到南京，去坐飞机，然后飞到宜宾，或者是高铁呢直接到重庆，换乘大巴就可以直达永善县城了。就到了当地之后，我们完全可以租一个小车，对吧？山里面的草原古镇溶洞随便逛，省心又自由。
3: 是的，我觉得这种游玩的方式还是很自由的，因为基本上都是公共交通来进行实现的。但是我就看资料里面说，这个永善的整体气质呢，好像和云南的其他的地方比起来是完完全全的不一样哦。
2: 对，就它最大的特点是山水和民族生活是完全的融在一起的，
3: 就少数民族风情。
2: 对，这边生活的彝族还有苗族的同胞非常的多，那山里的村寨呢都是保留着原本的生活样貌，没有那种商业化的改造。比如说我们经常在短视频上会刷到一个彝族民谣叫《山木林》，唱的呢就是永善的马南山的一个风景，就芦笙啊，还有山野啊、村寨啊、晚风啊，就整首歌的意境就是这一座城市本身的样子。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找到了昭通的小伙在短视频平台发布过的一小段歌曲，我们来欣赏一下这一首彝族民谣《山木林》。

0: 哇，确实听到这段旋律，你会发现为什么这首歌曲很多人听了会觉得特别治愈、特别放松，因为歌里面的这个画面你在当地都可以找到实景，比如说20多万亩的高山的草场，还有山间的非遗刺绣蜡染，还有代代相传的民族仪式、在这个地方你不用刻意的去找景点，你走在路上随手一看一拍就是非常原生态的风景了。
1: 对，有时候旅行的时候你真正印象深刻的并不是景点本身、而是去景点的路上看到的一路的风情，
0: 对
1: 吧，就当地生活的一些场景啊，所以这里的美呢的确也是不靠这些的，靠的就是山川底色还有他们的人文的一些故事，所以很多人去到那边之后呢就念念不忘了、就是因为这一份难得的纯粹而爱上那里。那么在感受完山水人文之后呢，我们接下来一起跟大家聊一聊就这座城市它到底还有什么样的故事在里面。
0: 是的，这个永善我们刚才说了听到的名字很陌生，而且其实它也确实很安静，一个小众的城市，但是它的这个历史底蕴一点都不输一些知名的古城，是妥妥的百年的老城池啊，很老很旧的感觉。
1: 对，因为有的网红小城、它可能有一些景点是新打造的啊，也很好玩、但是呢少了一些历史的沉淀。而今天介绍的永善呢，它是实打实就是从古代延续下来的，就是它在古时候呢它的地位就非常的不普通了。
0: 是的，古代的时候这个地方叫做桂溪，从明代就已经正式的建制有这个城市了，而很长一段时间呢它都是彝族的土司所管辖的核心的区域啊。我们都知道以前嘛，这个山路特别难走，有很多大山啊，陆地上的路呢也是弯弯绕绕的，所以这个金沙江的河道反而成了最方便最关键的一个商贸的通道了、这个地方古代的码头我们都知道特别热闹，包括像四川的盐还有布匹想要运进云南啊，都得从这个河道走，而云南的药材山货各种菌子往外面送呢也要经过这里啊。
1: 是的，就原来就是现在比较安静的这种江边小镇啊，
0: 以前很重要啊。
1: 对，曾经人家是川滇往来的必经要道、很难想象就当年舟船往来还有商贾云集的那种繁华的场面。
0: 是的，过了这么多年之后这个繁华已经不在了，但是当年的很多历史遗迹呢都保留下来了，因为在当年区域改制之后这个中原的文化还有建筑的记忆呢都慢慢的传播到这里，所以现在啊这个永善就很特别了，它既有少数民族的这种村寨碉楼，还有中原风格的文庙和古崖建筑，这两种风格就融合得特别特别的巧妙啊。
1: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就这里的古建筑看起来非常独特，
0: 混搭的风格。
1: 对，它有那种山野的很粗犷的感觉，又有那种古建很雅致的感觉。
0: 对，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桂溪的古镇的碉楼，还有连峰古镇的文庙的遗迹，它都是几百年的时光所留下来的见证。一座小城一边靠着金沙江的古航道，一边呢就藏着土司文化和中原文脉所沉淀出来的自然气质呢是与众不同的。
1: 是的，那听完这些过往再看这里的山水街巷，瞬间呢就多了很多厚重的历史感了，而且很有故事感，对不对？那有山水有历史，自然也少不了非常动人的人间烟火。那歌曲之后呢也会带大家去尝一尝永善独有的山野味道。
0: 是的，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所有的小朋友们立正啊，要听好了，因为这首歌虽然是一首
1: 彝族
0: 风情的歌，
1: 对，
0: 但是开头呢就是彝族的方言，什么意思呢？宝贝一定要懂事一点，要乖一点，要好好读书，将来有一天要为彝族同胞们多做事儿，做好事儿。
1: 对，
0: 好，我们接下来就分享这首歌曲彝人制造所带来的作品《彝乡谣》。
2: 哎呀，姑娘们的，儿唱的，让我们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当中啊，马上我们就要迎来了七夕节，今天给大家安排的是海蓝之谜的明星产品，帮大家把护肤一次性全搞定。是的，在海蓝之谜的官网上呢，今天给大家推出的是咱们的大正装的礼盒，包含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精粹乳125毫升，以及浓缩精华50毫升啊，每一款呢都是明星款。在官网上啊，这三个明星单品入手一套就要5600块钱，但是咱们的七夕宠粉来了，咱们呢可以用非常划算的价格拿下这一整套产品。对的，这一整套产品全部拿下只要999元，让你用一件单品的价格啊，可以带走一整套的三大主品，这也是咱们只有七夕大促才有的啊促销的力度。正品保真优一码蚂蚁链溯源，海蓝之谜的品牌礼盒和礼袋都是配齐的，浪漫的氛围感也给大家拉满了，有效期呢也非常的新鲜啊！精粹水呢是到2029年的2月，精粹乳呢是有效期到2028年的11月，浓缩精华的有效期呢是到2028年的9月。大家呢可以抓紧登录咱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123，回复123来进行下单抢购。大家呢添加客服的微信号还可以每一单再减5元。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珠方出品恒顺一生，珠方恒顺里本土国企珠方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1: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0: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5: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4: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6: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7: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6: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8: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9: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8: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

0: 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2: 旅行是什么？字典中定义，旅行是汉语词汇，意思指远行，去外地游览和行走。
3: 世界旅游组织说，旅行是外出最少离家88.5千米。
2: 拆字解释，旅是看，行是走，边走边看就是旅行的过程。
3: 充电5分钟，通话2小时，那是手机。
2: 见面3分钟，喜欢一辈子，那是爱情。
3: 出去一阵子，回忆一辈子，这就是旅行。
2: 喜行千里路，带你用耳朵先去踩点。有趣的人生，一半是人间烟火，一半是山川湖海。欢迎继续回到喜行千里路。那吃饱喝足呢，我们接下来要静心去聊一聊今天说到的云南昭通永善的山水了。可能有一些朋友去过，但是走马观花，只觉得这里很好看。那其实呢，它的地质地貌呀也特别的有意思。
4: 是的，永善的风景非常的多样啊，包括草原、峡谷、溶洞、湖泊全部都有。它也不像普通的小城风景比较的单一啊。
2: 对，就是这个道理啊。就永善的海拔落差其实是很大的，它的高处跟低处的这个差距呢，足足有2000多米。也是正因为如此呢，短短的一片区域里面呢，能够同时的看到高山草场，还有这个峡谷，还有地下溶洞，还有高原的湿地啊，地貌的层次非常的丰富。而这边的溶洞的群的一个数量呢是很多的，内部的环境也会非常稳定，所以每年这个从头到尾啊，你发现它一年四季的温度都是很适宜的啊。那喜欢溶洞的朋友就完全可以去尝试一下地下世界了。
4: 是的，
2: 他们的钟乳石啊，形态各异，也是很值得去看一看的。
4: 确实逛起来感觉就特别的丰富，一点都不单调，因为你每走一步啊，就是一处全新的风景。
2: 还有就是我们经常会看到有朋友去打卡的那个西洛渡水电站，它是依托金沙江的山势建成的高坝平湖的一个景观，所以就是把自然的山河还有人工的工程呢是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所以在那边视野会特别的壮阔。而且呢，山间的湿地草场保留着非常原始的生态，常年都有水鸟栖息，草木繁盛，安静又很治愈啊！就是本地人自己也很喜欢去那边放松啊。
4: 是的，确实每一处的风景都是非常独特的，山河地貌所带来和造就的，所以读懂这些呢，再来游览你会觉得更有感觉了。好，开车路上，好，我们继续来休息会，来分享陶喆的这首歌曲《22》。

0: 有人说，旅行是为了逃避，躲开一些人、一些事、一些故事、一些思绪。有人说，旅行是为了和过去告别，调整好心态，让自己重新出发。也有人说，旅行哪需要什么理由，就是在一座城市待腻了，想出去看看。喜行千里路，山山而川，征途漫漫，山不见我，我自去见山。自去
1: 见山。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解完了云南交通永善的地貌啊，就是它的特点之后，我们也很好的区分了永善的每一处景点的特质和气质。那不同喜好的朋友呢，都可以在这里找到适合自己的风景。
2: 好，那我们就给大家来简单分分类啊，一些喜欢不同风景不同风格的这些听众，究竟应该重点选择哪里，去哪里打卡呢？
1: 喜欢这种比较松弛的山野风光的，就一定要去马南高山草场，刚说到的马南羊汤锅，对不对？
2: 是的。
1: 哎，到那边的话呢，开阔而且呢又很平缓，那边可以看到风车、牛羊还有云海相伴，走走逛逛非常的解压。而喜欢大气的山景，喜欢壮阔远景的棋盘山的大断崖就绝对不容错过了。站在山巅可以远眺连绵的群山，视野也是开阔到极致的。
2: 好，还有一些小伙伴他比较喜欢人文古镇还有慢节走闲逛的一些小伙伴，其实在那里也可以找到很好的打卡地点。
1: 比如说像桂溪彩色古镇还有连峰老城，一个是比较清新文艺的，一个呢是比较的古朴静谧的，底蕴很深厚的，两种古镇的风情呢也是各有韵味。
2: 对，还有一些小伙伴比较喜欢探险，对吧？喜欢一些比较小众的比较人少的地方，那就可以去马口溶洞群啊，因为那里就有非常原生态的地下奇观，非常的清幽和小众，几乎没有太多游人啊。而且还有一个地方叫做西洛渡观景台，那里看到的这个山河非常的壮阔，视野呢也非常的震撼啊，
1: 真的太全面了，有治愈的山野、壮阔的山河、人文古街，还有地下的溶洞，一次性都能够体验到。
2: 是的，而且这些景点呢它的分布非常合理，在当地呢如果你租车进行游玩的话，节奏呢也是非常的自由，自行可以进行掌握，不用赶路，慢慢的逛，慢慢的感受，这才是长线旅行最好的状态啊。
1: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再加上它比较小众嘛，游玩的人又少，所以旅行的那个体验感绝对是满分的。
2: 是，我们接下来一起来休息会儿，来分享沈以诚的这首歌曲《超喜欢你》。歌曲之后呢，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啊，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海蓝之谜的三件套礼盒。精粹水质地非常的清爽，上脸吸收特别的快，给咱们的皮肤充分的补水，搭配精粹乳呢还可以长效保湿，就算现在天气非常的炎热，出门一天啊也可以稳住咱们皮肤的好状态，日常护肤也是刚刚好。那如果你长期熬夜，作息不规律，就用海蓝之谜的浓缩精华妥妥的暗沉橡皮擦，告别倦容和黄气。那么大家如果想要获得这几款

0: 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新的一周，高温依旧不知疲倦的坚守岗位。不过有好消息，高温虽猛，但退烧已在路上。再坚持几天，解暑的雨水就要来了。未来十天，天气舞台将上演一场先晴后雨的转折大戏。从8月5号起，随着副热带高压逐渐松劲，阴雨天气将陆续登场，给连日来的高温降降火。气温方面，预计8月9号最高气温有望回落至30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则稳定在25摄氏度到28摄氏度之间，夜间也不会太凉快，空调可能还得继续加班。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晴，偏东风4级左右，气温27摄氏度到37摄氏度。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8摄氏度到36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心声。
3: 听国风，还原音乐中那些最美的中国元素。我是喜乐，这期节目我们来品周杰伦的《青花瓷》。这首歌收录于2007年11月发行的专辑《我很忙》，清新悠远的意境与专辑名形成强烈反差。2008年，他先后登上了央视春晚舞台，又在第19届我们中国台湾金曲奖当中斩获了年度最佳歌曲、最佳作词、最佳作曲三项大奖，火遍整个华语乐坛。婉转的曲风搭配方文山典雅的词句，将离愁别绪描摹得细腻动人。素胚勾勒出青花，笔锋浓转淡，一句唱罢，传世青花瓷的雅致模样便在听众脑海中铺展。而传唱度最高的《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更是化用宋徽宗“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的诗句，藏着千年守望的浪漫期待。整首歌如一件传世青花，可赏可品可珍藏。听国风，还原音乐中那些最美的中国元素，我们下期见。

0: 每天下班之后开开心心，没有烦恼，就是快乐的一天啊。
1: 每天下班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
2: 每天下午听拜托了下班路，可以让我忘记烦恼，释放压力。
3: 我觉得幸福不是房子有多大，而是房子里的笑声有多甜。
4: 我觉得幸福不是开着很豪华的车，主要是能开着车平安到家。
5: 回来了。
6: 幸福不是我喜欢的人有多漂亮，而是另外一半他的笑容有多灿烂。
1: 快乐很满足，拜托。

0: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0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证监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
1: 各位好，我是周浩。
0: 这也是今天本台的第二次播音哈，非常感谢各位依然将您的频点锁定在 FM96.3。虽然说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但是呢，节目的一开始我还是不得不抱怨两句，这天气热的还有下限吗？是不是有点过于热了？
1: 确实啊。
0: 你昨天在节目当中是不是感谢了一位叫做威利斯开利的先生哈？
1: 空调之父啊。
0: 是他给了我们生命。在这里我要感谢一下后羿先生，要不是他，我都不敢想我们的夏天该热成什么样儿。
1: 射了9个下来啊，留了一个。
0: 是，当然我们也能理解，已经进入到了2026年的8月份，进入三伏天了嘛，这也是一年当中相对比较热的天气。所以呢，还是要提醒每一位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包括骑行在路上的朋友，走路在路上的朋友啊，还是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的。
1: 是啊，这个天气啊，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身体啊。
0: 是，已经是2026年的8月份了，今天已经是8月的第二个工作日了。在8月的第二个工作日，我也要为各位更新一下我的最新消息。截止到目前为止，本人我已经成功浪费了2026年的前7个月了。
1: 我觉得你也不用那么难过啊，就是反正你还有一生可以浪费。
0: 怎么不唱起来呢？你也不差今年的后5个月了是吧？说的你好像今年的前7个月过得很充实似的。
1: 我是很充实的。
0: 作为搭档，你的底细别人不知道，我还能不知道吗？
1: 不要拆穿我啊！虽然可能很多人跟我们一样，可能啊，浪费了今年的前7个月。
0: 是，
1: 但是呢，怎么讲啊，我本人啊，痛定思痛，
0: 怎么说，
1: 我决定就是从这个月，也就是8月份开始呢，一定要好好的开始生活了啊。1到7月份就当是开个玩笑吧，就算了吧。
0: 你跟谁开玩笑的？好笑吗这个事儿？不过呢，你痛定思痛下这个决心也不要紧，也没关系，反正到这个月的月底，你刚刚的这句话也是会变成玩笑的。
1: 你到底是还蛮了解我的。
0: 然后到2026年的9月1号，你又会在节目当中宣布接下来的这4个月你会好好度过的。
1: 你是算命先生吗？距离今年结束啊，真的只剩下最后就是5个月时间了，过得真蛮快时间啊。所以我们正经说，很多事情呢可能都得提上日程了啊。
0: 对，虽然说咱们在节目当中经常会提起日期哈，每一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都会跟各位播报一下今天是几月几号，但是说真的，我本人已经受够了这种被日历掌控的日子了，我不想再过那种循规蹈矩的生活了。我宣布哈，明年这个明天过年算了，所有人今天下班就开始准备年夜饭。
1: 我跟你不同，我这人很务实。我宣布今天是9月30号，明天10月1号开始放假啊。
0: 今天就开始买年货，明天我们就进入到初七。
1: 我觉得你这个有点过分了。你说这个时候到我哪去？我到哪里去买砂糖橘呢？对吧？这个过年的这个氛围都不够啊。
0: 都过年了，有没有砂糖橘什么的？有那么重要吗，周老师？
1: 有的事情还是蛮重要的啊。有些事情呢，比如说，对我们很多人啊，其实所有人来说都重要，比如说安全，尤其是哈，现在很多人关注到了外卖小哥的安全了。
0: 是，可能很多外卖小哥每天的日常就是在各种争取时间的这样的节奏当中度过，还是要提醒大家，骑行在路上要千万注意自己的安全啊。
1: 是的，为了外卖小哥的安全呢，北京市快递外卖行业的非机动车管理办法啊，这个月开始就正式实施了，其中有一系列针对性非常强的规定，特别是平台经营者应当依法履行算法备案手续，服务活动应以平均时速不超过法律规定的

0: 最高时速计算服务时间，不得推荐逆行、禁行等违法路线等等，也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从北京这次的新规来看呢，重心正放在了算法这个总开关上。新规也要求呢，在遵守法律法规和道路交通规则的基础上，充分考虑交通安全，合理设定配送时间、路线等等标准和要求，定期审核评估、验证算法，动态优化算法规则，保障骑手的安全文明驾驶。这就是引导平台呢，以更科学人性化的规则平衡配送效率和交通安全，相当于呢在算法端加装了一道这个安全阀。
1: 是，我们也希望所有的外卖小哥啊，还有包括我们送快递的小哥，都能够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之下，将这个餐品啊包括快递能够送到顾客的手中。
0: 是的，这也需要咱们顾客哈，这个外卖小哥和平台多方的共同努力嘛，给外卖小哥营造一个就是相对安全的送餐环境啊。
1: 是，比如说对小哥送餐时间的计算就可以更科学嘛。最近呢，这个美团就在苏州正式上线了外卖骑手等灯停表的这个功能的第一个正式版本。美团呢已经在率先接入交通数据的苏州道路进行了实际的路测。那这个功能体现在什么方面呢？骑手在路口合规等红灯的时候， APP 的页面会显示红灯倒计时读秒，美团骑手 AI 安全助手会同步提示正在记录等灯时长，订单结束时将延长本单配送时间，配送倒计时呢也随即停止。而如果骑手同时携带了多笔订单，等灯的时长会同步记录到每一笔订单的配时，并顺延最晚送达时间。根据美团方面透露，随着这一功能正式上线，除了苏州之外，无锡也已经在正式的对接测试了，上海、杭州、成都、南昌、兰州等20多个城市也在评估之中，具备条件的城市会陆续上线。
0: 是的啊，这个我觉得还是非常人性化的啊。
1: 是，
0: 就算是时间再着急嘛，我们还是要以遵守交通法规为前提哈。
1: 是，
0: 行车在路上，安全还是第一位的。
1: 对，我们也希望各位消费者和小哥也都能够互相多多体谅，这么热的天，如果小哥真的因为这个客观的原因可能没有办法及时将餐送到我们的手中，我们也多多体谅一下哈。
0: 是的啊，对于消费者来说呢，其实除了这个配送快不快之外，能不能吃到健康安心的餐食也是非常重要的啊。昨天上午呢，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举行了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新闻发布会。这个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的一项条文也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就是餐饮服务经营者采取措施对配送的食品予以封口，并保证封口开启后无法复原和便于消费者辨识，否则配送员有权拒绝配送，消费者有权拒收。会上呢，广东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呢郭宇华表示啊，如果遇到商家不予妥善处理，消费者可以拨打12345-12315热线，或者通过其他渠道呢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举报。同时呢，消费者保留好订单截图、支付凭证、封口照片等等证据啊，便于后续的维权。
1: 这确实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防止食品在配送过程中受到污染，更好的保障我们消费者的用餐体验。
0: 没错，
1: 我们也希望这样的好的规定能够全国推广。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13，跟各位分享今天拜托了下班路的第一首歌，来自苏打绿，你在烦恼什么。

0: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1: 压力最大的人？
2: 是我，
0: 是我，
3: 是我。
4: 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艺963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0: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1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陪您在下班路上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
1: 各位好，我是周浩。
0: 最近呢这些年我发现啊，现在很多人购物都变得越来越理性了，就是以前啊，可能我们买东西仅凭自己的喜好，我看中它的这个颜色，我看中它的这个外观，我可能就买单了。但是现在很多人买东西的时候呢，会研究它的各种各样的什么数值啊，一些什么
1: 参数啊
0: 等等等等等等，好像很多东西都有参数哈。我就在想，我们人类有没有参数呢？老天爷在设置我们每一个具体的人的时候，有没有给我们设置一些我们独有的参数呢？如果有的话，我就想问一问老天爷，你能不能修改一下我的人生参数呢？你说我这么颜控的一个人，我没有颜，我这么低能量的一个人，我每天要高能量的上班，我这么钱控的一个人，我没钱，我这么急于求成的一个人，你跟我说钱要慢慢攒。老天爷 ，Hello， 你听取一下我的意见可以吗？给我调整一下我的参数，可以吗？
1: 我跟你说啊，跟你合作了这么多年啊，今天刚刚那番话是你最诚实的时候，要啥没啥，
0: 情真意切。
1: 就是如果老天爷啊，就只能修正一个人生参数啊，对我来说，
0: 你的意思是我有点贪喽？
1: 就是太贪了。我希望能让我这么钱控的一个人一夜暴富。
0: 那在这一点上，我比你急，我先来。老天爷，我比他急啊！不管怎么样，我的这个号码牌要在周老师的前面。
1: 这一点上呢，我就不跟你谦让了啊！我觉得我比较急，不是说吗？人一有钱就变坏。从这个角度出发，我觉得我是这个天底下啊最善的大善人。我好善良，
0: 只有这个意思啊！
1: 哎，我好善良的一个人呢。
0: 我就想问问哈，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你们有人出闲置的钱吗？我免费收。
1: 哎，你这个角度我是没有想到的。我也蹲，量大从优。
0: 我24小时在线，我一定非常的专业。
1: 是的，我有时候呢就很讨厌别人问我一个就是问题，就是你一个月挣多少钱？
0: 你别说，问这种问题的人真的很不礼貌，
1: 非常冒犯。
0: 对啊，这是隐私，最重要的是我们没挣多少钱，不好意思说出口。
1: 就很好笑啊！我天天上班，天天每天准时直播，跟我旁边这个搭档。我哪有时间挣钱呢？我
0: 恍然大悟啊，周老师，我就说我怎么攒不下钱呢？
1: 就是啊，
0: 原来是因为我没有时间挣钱啊。
1: 是，我也希望各位商家在定价的时候呢，也能充分考虑一下，就是消费者的荷包啊。最近呢，有一位网友呢，就晒出了自己在上海吃到了一份啊价格不菲的生菜沙拉的经历。
0: 你说说看，我也是见过世面的人，能有多不菲？
1: 多少钱呢？140块钱一份。
0: 它是一份什么？
1: 生菜沙拉。你别急哈，里面如果东西好的话呢，卖140我也就认了啊。这份生菜沙拉呢，128块钱，核心食材呢只有一颗生菜。
0: 我可谢谢他哈。
1: 哎，商家还额外加收了10块钱的10%的服务费。所以算下来呢是140块钱8毛，08毛。沙拉的制作过程也十分简单哈，服务员只是把生菜掰成了小块，加入了6种配料拌匀，最后撒上了少许的培根碎，一层帕马森芝士和几瓣菊花就完成了哈。
0: 你别说，这个从另外一个角度提醒了我，我可以去做这个服务员的工作，这我也会啊。
1: 是啊，网友品尝过之后呢，也说啊，这个味道和普通沙拉就没有什么太大区别。评论区也有网友调侃说，这个商家啊是含泪赚了138块钱，还有人表示这样的沙拉就算卖20都觉得有点贵啊。
0: 是，这就让我想起了网上有一阵子非常流行的一种观点，说什么咱们消费者要有高配得感，说那些贵的东西你不要一看它贵你就觉得哎呀不值得。咱们要有高配得感吗？认为所有的姑娘都配得上8000块钱一条的裙子。可是我真的很想说，我们当然配得上8000的裙子，但是那条裙子它配得上8000的价格吗？
1: 说得好啊。
0: 这个生菜沙拉140块钱一份，我们当然配得上，可是它配得上140块钱一份吗？
1: 我觉得配不上。卖到140块钱一份的沙拉哈，可能消费者消费的真的是不是生菜本身了吗？
0: 怎么不是生菜了呢？它的本质就是一盘生菜沙拉。
1: 它可能是在味啊、地段啊、环境啊、服务体验买单，而不是食材本身哈。
0: 求求你了，消费不起还要给他加各种滤镜是吧？
1: 我就觉得可能是服务吧，比如说像我这样的服务员，颜又高又睿智的服务员区可能还配。
0: 但是最会的就是胡言乱语。说真的哈，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西的价格，其实我们并不是付不起。你说140块钱一份的沙拉，我们真的付不起吗？
1: 付得起，
0: 咬咬牙也是可以的哈。
1: 是哈。
0: 但是呢，我们就是不想付。比如说140块钱一份的沙拉，比如说各大 app 的会员费，比如说基建燃油费，比如说电话费，以及各种运费。
1: 你刚刚那段怒气值好大哟。不得不说啊，你还蛮仁义的。
0: 怎么说？
1: 要是可以的话，其实这个世界上啊，所有我想要的东西，我都不想给钱。
0: 那你蛮贪心的。
1: 我想从天而降啊。
0: 我倒是没有你那么黑心。我觉得要是 可以，你至少保证不要涨价吧。
1: 嗯，
0: 根据每日经济新闻的报道，彭博社知名记者马克古尔曼最新爆料说，苹果今年铁定涨价， iPhone 预计涨100到200美元，换算下来最高会超过1300元人民币。那为什么会涨价呢？原因有很多。首先呢，苹果正面临着内存芯片和主设备处理器的短缺问题。另外呢， iPhone 18 Pro 和 Pro Max 采用的全新相机系统的成本也更高，更不用说首款可折叠 iPhone 更为昂贵的设计了。古尔曼就认为说，最近几周 iPad 和 Mac 的涨价已经为外界提供了一些参考的方向，多款 iPad 和 Mac 机型的价格都上调了100美元至200美元。古尔曼预计 iPhone 也会出现同样幅度的涨价，也就是涨价100美元至200美元。至于折叠屏 iPhone， 古尔曼让用户做好心理准备，它的起售价至少会达到2000美元，甚至会更高。
1: 好了，这个价格一出来啊，我相信彻底断了很多人入手苹果折叠屏的想法了啊。
0: 你断绝了这种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珠方出品恒顺一生，珠方恒顺里本土国企珠方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1: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0: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

0: 场，抓紧选购吧。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4: 问 AI 吧，它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3: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4: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3: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4: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5: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6: 每天下班之后开开心心，没有烦恼，就是快乐的一天啊。
7: 每天下班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
6: 每天下午听拜托了下班路，可以让我忘记烦恼，释放压力。
8: 我觉得幸福不是房子有多大，而是房子里的笑声有多甜。
9: 我觉得幸福不是开着很豪华的车，主要是能开着车平安到家。
10: 回来了。
11: 幸福不是我喜欢的人有多漂亮，而是另外一半他的笑容有多灿烂。
12: 快乐很满足，拜托了下班路。
13: 几个人
14: 希望这个世界能够善待我们
13: 至少保证我们的入
14: 这个非常严肃的话题，
13: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最低的要求了啊。
14: 对对 对， 对， 对，
13: 8月3号也就是昨天啊，这个多平台可能各位也看到这个新闻了，
14: 是
13: 牛蛙啊抽检抗生素超标的话题引发关注。
14: 是
13: 昨天有多少人爱吃牛蛙的人都哭昏在厕所了
14: 本人我就是一个重度的
13: 牛蛙爱
14: 好者
13: 好肥美的牛蛙
14: 是
13: 作为餐桌上的热门食材哈，多个牛蛙样本甚至检出了禁用的兽药哈，叫福南唑酮啊。而这种药物呢是明确的牛蛙禁用药物，在这个水产养殖当中呢是使用涉嫌违法的。
14: 嗯，
13: 根据中国消费者报道呢，从养殖源头来看呢，高密度养殖和水体的环境不佳是导致抗生素滥用的重要诱因之一。部分小养殖场牛蛙养殖密度达到每平方米100多只甚至是200只，很容易爆发红腿病等等传染病哈。养殖户为了降低牛蛙的死亡率，可能会超量添加抗生素或者是禁用的兽药。同时呢，部分养殖户为了缩短养殖周期降低病死率，忽略休药期规定，造成了残留量的这个超标了。
14: 是，问一问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爱吃牛蛙的朋友，你们还好吗？最近还有吃牛蛙的这个打算吗？我也真的很想问一句哈，就是作为消费者，我们到底应该如何选择呢？
13: 只能不吃了吧？
14: 如何面对呢？这样的新闻，
13: 就类似的这个新闻啊，你看年年曝光啊，就是不停地有这样新闻曝光。希望各位啊，商家有关部门能够真的帮我们的消费者守住舌尖上的安全这道防线哈。
14: 对，这也是我们最低的要求了哈。而为了守护老百姓钱包的安全，有一些民警同志也真的是拼了哈。最近呢，在江苏南京，各位想一想，7、8月份的咱们江苏南京这个天气啊，作为全国的四大著名的火炉之一的南京，这个温度有多高哈？这个江北新区分局沿江派出所就接到了反诈预警，说这个辖区里面呢有一位周女士，她遭遇到了冒充短视频平台客服诈骗，民警呢是多次给她打电话，始终没有办法接通。而周女士所在小区的电梯当时呢恰巧停梯维修，于是呢赶到他们小区的这个反诈队员不惧炎热这么高的温度哈，徒步就爬上了她18楼的家，上门进行劝阻，立刻果断拔除了周女士的手机电话卡，切断了家中的无线网，终止了不法分子的远程操控，最终成功保住了周女士20000多元的养老钱。警方呢也提醒大家，客服来电诱导下载陌生软件，开启什么屏幕共享都是诈骗，手机如果出现了异常要尽快的拔卡断网。
13: 是的，也要提醒啊，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家中有老人的，一定要关心老人一下啊，务必警惕警惕再警惕啊。
14: 是，都是咱们的血汗钱，千万不要等到真的上当受骗了再追悔莫及哈。
13: 是，说到这个钱的话题呢，这个月开始啊，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呢也正式实行了。这也意味着从8月1号开始啊，开展个人贷款业务的时候呢，贷款

0: 人必须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也就是哈贷款明白纸。根据规定呢，贷款明白纸应该注明贷款本金金额，并逐项列明贷款人以及其合作的机构收取的各息费项目以及收取方式、收取标准和收取主体。在这个基础上呢，综合计算正常履约情况下借款人承担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那7月31号呢，包括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在内的六大国有商业银行以及中信银行、招商银行等等多家股份银行发布了多项个人贷款业务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上限。
1: 是的，有这个贷款需求的朋友还是要及时关注一下政策的调整啊。
0: 是。
1: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43，我们要来跟各位一起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杰伦《珊瑚海》。

0: 哎，你看做梦了吧？你说说你啊，还是太抠门了。来了，
1: 醒来之后我第一反应就是赶紧接着睡呀，好歹把这个钱领到手再说呀，感受一下
0: 啊。有些事情真的是我觉得蛮难抉择的
1: 啊。
0: 你就是你从美梦当中醒过来之后啊，你是选择回味呢，还是选择继续睡
1: 啊？
0: 比如说啊，你到底该不该选择取消午休四点下班呢？
1: 这个选择的难度堪比我面对媳妇儿和妈妈同时掉进水里先救谁这样的世纪难题吧。各位，
0: 你还有这样的难题啊？
1: 比如说我们也会面对啊，你男朋友和你爸爸同时掉进水里怎么就不现在男女平等都能问这样的问题。
0: 真的，爸爸又被刺了一刀哈。最近呢，这个取消午休四点下班你会同意吗，这个话题呢也是啊冲上热搜了，引发了网友大量讨论啊，观点分化非常明显。不少网友对此呢表示支持，认为呢这个下午四点啊早早下班可多出大量的私人时间，就十分划算了。那反对派呢则认为啊午休不可或缺，缺少午休很容易啊午后困倦，工作效率下滑。
1: 山西的朋友反对的吧。
0: 同时呢很多人抱有顾虑，说担心企业啊取消午休之后依然没有办法按时啊四点下班。这个我觉得我
1: 有工作经历啊，这些真的是打工人。 是真实的打工人、
0: 啊、最终休息呢早下班啊两头落空哈、
1: 啊。
0: 那么午休时间到底算不算在上班时间里面呢？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呢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法律没有明确硬性规定午休必须计入或者是不计入，那具体看企业制度和实践情况。作为普通劳动者呢，我们又该如何确定呢？这个律师表示呢，一般企业通常午休是包含在8个小时工作制之内的。作为普通劳动者呢，在入职的时候你要确认劳动合同啊、这个劳动合同呢或者是员工手册是不是写明了午休计入工时。
1: 是，这也是很多人认为理想中的工作应该是朝九晚五的原因，这样每一天含午休在内工作时间就正好是8个小时哈、
0: 啊。
1: 我看到了这个讨论，因为这个讨论前两天在互联网上真的很火，很多人参与到了讨论。我也看了一下评论区，最心酸的是我看到有网友在这个讨论下面留言说什么是午睡。
0: 好惨，这个问题应该是山西的朋友啊。
1: 确实哈，面对午睡的话题可能没有任何人比山西的朋友更有发言权了。最近呢，山西人午睡像进入平行时空的词条也冲上了热搜。每到中午12点以及到下午2点，山西的街头仿佛就被按下了静音键，商铺闭门，行人消失，连猫狗都就地酣睡。这种全民同步的午睡景象被很多网友戏称为是进入到了平行时空、啊、
0: 是的，甚至很多人都怀疑啊，说这个中午12点是不是开始就有人准时在山西的空气里面开始撒安眠药粉了。
1: 这一现象的背后其实是有原因的。首先呢，这个山西大家都知道以刀削面和和乐这样的面食为主，餐后呢血糖骤升会促使胰岛素大量分泌，色氨酸会转化为褪黑素，引发强烈的生理性的困倦。山西居民碳水化合物的功能比达到了62.3%，这个数字是远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的。其次呢是地理原因哈，这个黄土高原的气候逼迫，山西夏季正午地表温度经常会突破40度，古代农耕时代就已经形成了歇晌的这个传统，避暑蓄力。最后呢就是制度化传承的社会默契，早在明清时期晋商票号就规定午时统一歇市，将午睡写入到商业规则了。
0: 是的，一首歌送给中午十二点的山西、
1: 啊、
0: 这城市那么空啊。
1: 是是是，还是很羡慕山西的朋友的哈，至少每一天在中午的12点到2点这个时间段能够收获一段清静的时光。
0: 是，你睡老板也睡啊。
1: 一起
0: 睡。是，其实午睡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啊、尤其是现在的高温天更需要好好午睡，就算你睡不着闭目养神10分钟呢也是对人体有益的。不过呢提醒大家哈、啊，好的午觉呢不需要太长时间，如果时间过长可能会适得其反啊。如果午睡超过45分钟就会进入到深度睡眠，所以呢如果在45分钟左右醒来呢，会因为没有能够完成整个睡眠周期，因为睡眠惯性导致醒来之后身体疲惫，迷迷糊糊的，头疼等等不适的症状，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哈、啊、越睡越困的现象。另外呢从中医角度来讲啊，午睡时间过长很容易导致心气不足，人就会有心悸啊、胸闷啊、倦怠无力等等表现。不少人呢中午一睡就是2-3个小时哈、啊、醒来昏昏沉沉的、正是心气受损的典型症状了。
1: 是，所以呢这个午睡不仅要睡，更要睡得对哈。
0: 就像我们的小朋友，如果你需要锻炼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也需要选择对的培训机构是一样的。
1: 是的，我们都知道对于孩子来说这个语言表达能力还是很重要的哈，它关乎了孩子的社交能力、逻辑思维，更是幼小衔接语文学习的重要的基础。如果说各位您家的孩子也需要培养语言表达能力，可以关注咱们镇江文广语言艺术基地。镇江文广语言艺术基地依托镇江文广集团优质的广电资源，深耕少儿语言艺术教育。

0: 十多年，任课的老师呢都是一线的在职广播的主持人和资深的教师，播音功底是非常扎实的，也特别了解少儿的教学方法。
1: 是的，我们镇江文广语言艺术基地呢也开设了包括少儿主持啊、朗诵表演啊、即兴口语表达等等在内的一系列的系统化课程哈，还和南京艺术学院、中国传媒大学达成了深度合作，也会定期的推荐学员参与全国少儿春晚、七月朗诵节、中传花少等等高端的赛事演出，让孩子走出课堂，积累舞台的经验。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183-4481-1963 具体的咨询了解。
0: 是的，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55以后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拜托了下班路的全部内容和直播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夕，
1: 我是周浩，
0: 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咱们再见，
1: 各位拜拜。

0: 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建设银行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在新办并激活江苏建行除苏州外社保卡，即可领取30元微信立减金，日常消费、生活缴费、交通出行、休闲娱乐，无论是出门购物、吃饭聚餐，还是加油充值、出游观影，无论是食堂用餐、购买农产品，还是办理旅游年卡、乘坐公交、使用建行社保卡支付，都能享受实实在在的满减优惠和补贴福利。活动详情及参与方式，请咨询镇江建行各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553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2: 政策护成长，邮储添福利。新开立邮储银行社保卡，领取育儿补贴，最高领取300元立减金。活动结束时间9月15日，全国1.6万个名额，先到先得。详询附近网点。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

不过有好消息，高温虽猛，但退烧已在路上。再坚持几天，解暑的雨水就要来了。未来十天，天气舞台将上演一场先晴后雨的转折大戏。从八月五号起，随着副热带高压逐渐松劲，阴雨天气将陆续登场，给连日来的高温降降火。气温方面，预计八月九号最高气温有望回落至30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则稳定在25摄氏度到28摄氏度之间，夜间也不会太凉快，空调可能还得继续加班。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晴，偏东风4级左右，气温27摄氏度到37摄氏度。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8摄氏度到36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4: 一小超的电台情歌。
3: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一小潮的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小潮的电台情歌，你好，我是一小潮，在这个炎热的夏天问候各位。夏天里听夏天的歌的确应景，就像我们昨天听了一期叫做八月你好，但可能真的会热上加热，所以今天节目前半个小时我们要来一场反季的音乐旅行。这些老歌有的在唱秋意浓，有的在说冬天来了，主打一个听完这些歌感觉凉凉的。马上要听的这首歌你可能一直以为是老狼原唱的，但其实这首《北京的冬天》早在1995年就由他的创作者玉东演唱过。歌曲的前奏响起，就好像置身在严冬的北京街头，北风和故事夹杂在一起，回忆翻江倒海的扑面而来。我们来听。

好，这是来自于玉东原唱的这一首歌曲，叫做《北京的冬天》。这首歌里有几句歌词意境写得挺美的，飘雪的黑夜是寂寞的人的天堂，独自在街道上躲避着节日里欢乐的地方。远方的城市里，是否有个人和我一样站在窗前，幻想对方的世界？这是玉东在1995年谱写和演唱的《北京的冬天》。这首歌其实你应该很熟悉，只是你听的更多。

播的是在2007年老狼的翻唱，而刚刚的这一版玉东最早的演唱，如果要对比两版的话，我个人觉得可能老狼的那一版更适合在冬天听，因为狼哥的声音是自带温暖属性的，他的冬天虽然说外面特别冷，但是这首歌一响起，好像营造出了一间有暖气的房子，所以你不会感觉特别的萧条和凄清，而玉东的这一版就有一点年久失修的感觉，我觉得放到夏天，尤其是夏天最热的时候听，也许有一点点降温的效果，而放在冬天听可能会越听越冷。今天给你选了这样的一组歌，他们在听觉层面上刺激着你，让你一开始觉得挺好听的，听着听着就感觉凉凉的。刚刚的这一首歌在唱冬天，而现在我们要去一趟秋天，秋天好像在记忆当中我们感觉也挺温暖的呀，有金黄的色调还有收获啊。但是这首歌是在深秋的时节，唱的是离别，前奏响起，也许你已经开始准备哼唱了。这首歌是1993年张学友所演唱的《秋意浓》。

可能的除了歌手之外，我们再说一说创作出这些音来也没有这些歌曲的存在。我们来听高胜美啊，我刚刚说到的陈慧娴飘雪的普通话版本，蝶儿蝶儿满天飞。

0: 浪漫的七夕马上就要来了，生活总要有点仪式感。有心人都在盘算着给爱人送出一份惊喜，想让他记住你的心意。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的三件套礼盒，里面都是海蓝之谜的明星单品，全套护肤一次搞定，七夕送礼物既有排面又贴心。如果你的爱人还没有用过海蓝之谜，如果姐妹们之前因为价格太高不舍得入手海蓝之谜，今天给你们上福利，三款热门经典的单品的大正装的礼盒，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加上精粹乳125毫升，加上精粹的精华50毫升，每一件都是明星款，核心成分海洋活性精粹，干敏肌、熬夜脸或者是换季泛红，它都能给你慢慢的稳住。今天呢，我们商城七夕大促宠爱升级海蓝之谜官网上这三个明星单品入手一套，大概要5000多块钱，相当于很多人一个月或者两个月的工资了吧。
1: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3: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4: 我是景甜。
5: 我是雨轩。
6: 大家好，我是喜乐。
7: 我是曼曼。
8: 大家好，我是亚楠。
9: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1: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1: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2: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1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0: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1: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2: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0: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3: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0: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1: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4: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0: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5: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6: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一小潮的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感觉凉凉的，昨天听了一期夏天的歌，真的热到睁不开眼睛。在夏天听夏天的歌的确很应景，可是我们听一听可能和夏天不太相关的一些季节的歌曲，说不定体感上会感觉凉凉的。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唱的也是秋天，这首歌的演唱者是我们80后，可能也是很多90后的青春，他的名字叫做周杰伦。他说缓缓飘落的枫叶像思念，我们来听这首《

缓缓飘落的枫叶像思念，大概只有周杰伦才能够唱得出这首歌所包含的那种秋天的萧瑟感。而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昨天听过，但是我们听的是吴思凯的那个版本。我昨天在说吴思凯的时候，我也说到过侯湘婷，原唱侯湘婷，这是他的《秋天别来》。

夏天给我的第一记忆是波子汽水，冰冰凉凉的汽水散发着属于夏天独有的凉爽，噗擦一声将弹珠按下后，喷涌的汽水会顺着屏蔽淌下，像极了夏天的热浪毫无预防地喷涌而来。饮料要更冰，音乐要更大声，海风要更让人入迷。在热情的夏天，在清凉的海边，浪花涌来的那一刻，不如一起享受夏天独有的气息。一小茶的电台情歌，和你一起听夏天。

来自于锦绣二重唱，这首歌叫《夏之旅》，我特别喜欢这首歌。今天播了很多都是，和冬天和秋天有关的。刚刚有听众跟我说："小超，你快放一首夏天的歌吧！"我在空调房听着你播的冬天的歌，冻得抖抖嗦嗦。不就是想着夏天太热了，这两天一直受到高温橙色预警啊，想着给大家播一播秋天的、冬天的歌曲，给大家的体感降降温。那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这是来自于小哥费玉清唱的，这首歌也叫做《夏之旅》。然后《夏之旅》有好多版本，锦绣二重唱的、蔡幸娟的、费玉清的，可能还有别的一些歌手的。我们今天再来听费玉清的这首《夏之旅》。

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中国年轻乐队的音乐浪潮不再是父辈时代的摇滚呐喊，而是一幅由独立厂牌、流行媒体与城市 Live House 共同勾勒的声音地图。今天的年轻乐队用全新的音乐语言书写这个时代的情绪日记。风衣乐队，愿我们在黑暗的另一边相见。

这是来自风衣乐队的《愿我们在黑暗的另一边相见》。中国摇滚的本土化已经探索走过了30多年，崔健的一无所有带着陕北的苍劲开启了最初的尝试，二手玫瑰的东北二人转的摇滚开启了一种戏谑的美学，而今天的年轻乐队找到了更为细腻的融合之道。厨子和戏子乐队把豫剧旋律和摇滚三大件编织成风雪山神庙，这种音乐在英式摇滚当中嵌入竹笛的悠扬。

这是竹泽纪子乐队《风雪山神庙》。回溯90年代末，花儿乐队当时用三和弦朋克唱出少年心事那种纯粹的风格，归属感已经成为了历史记忆。当下的年轻乐队更像是音乐的编辑师，自由拆解着风格边界。是来自生物哀乐的作品《飞升》。

是蛙池乐队的孔雀。荷尔蒙小姐用 disco 节奏来解构性别期待，鬼冢猫的她构建女性的自我凝视，与唐朝乐队时代被书写的姑娘不同，今天的一些女性乐手正在夺回叙事的主权。尽管数据显示音乐节主舞台的女性乐队仍然不足 15%， 但是每一种突破都在改变声音的性别。荷尔蒙小姐传。

写一首歌给自己，给所有喜欢他的人。这首歌呢是顺子早期音乐风格的最好体现，它可以让你沉醉在轻松自由的味道当中。首张专辑推出之后呢，来自于全球华人的热烈的反响，让顺子迅速走入了公众视线。顺子不是很善于言辞，所以创作是他心情的唯一出口。于是我们在顺子的第二张创作专辑 I'm Not A Star 当中听见他坦白的心情。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这个夏天想靠一

0: 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5: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4: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6: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7: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6: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8: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9: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10: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1: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0: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2: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3: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2: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3: 回忆往昔，
12: 重温经典，
13: 岁月流声，
12: 感受光阴之美。

0: 这首歌叫做 Dear Friend， 亲爱的朋友。在简单干净的钢琴伴奏当中呢，顺子的歌声显得纯净又很内敛，他把思念的心情完全转化成了歌声，唱出了感情已经逝去的无奈和委屈。这样的歌声可以穿透每个人的情绪，让听歌的人呢深深怀念起已经逝去的恋情，还有远方的友人。人生在世一辈子，注定要有一个又一个的擦身而过，很多东西呢似乎都是让人去记住，去怀念，最后呢去遗忘的。能拥有眼前的便是最大的幸福和幸运了。
1: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

周围朋友们的心情故事。我想问一下大家，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故事和你身边朋友发生的一些有趣的事情，想要一起分享呢？有没有想过把它记录下来呢？其实呢，由于年轻时候呢，受到了这个古典音乐和黑人音乐的影响啊，顺子的演唱风格呢，是很鲜明的，兼具了古典和流行的韵味。更厉害的是，顺子凭借他非常深厚的钢琴造诣和扎实的音乐基础，他成了难得的创作型女歌手。可以说，顺子的每一首歌都有着她对生活独特的理解和感受。我记得有一位朋友是这样说的，顺子是那种低调的发光的音乐人。其实我很赞同这个说法哈，低调的发光，他的音乐总是能够引起你的注意。对于这样的人，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爱他呢？来听这首歌曲，顺子，恰好的寂寞。

最近几年的顺子呢，动静可以说是小了很多。换做别人呢，可能这样的状态就叫做过气。对于他，我觉得始终会给我们留下想象的空间。那结束今天的岁月留声节目了，我是周浩，希望今天为各位挑选的歌曲你会喜欢。跟你说声再见，最后一首歌曲

0: 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九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嗨，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这两年买车啊，智驾绝对是最火的关键词，从十万级的家用车到百万级的豪华车，几乎都在聊智能驾驶。高速的 NOA、 城市领航、自动泊车、记忆泊车，各种功能层出不穷。那么有的品牌甚至喊出了全民智驾的口号。今天呢，我们就来全面的聊一聊智能驾驶，从技术路线到实际体验，从安全争议到未来趋势，帮大家搞懂智驾到底是什么，值不值得选，该怎么用。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袁娅维的《说散就散》。

先从智驾普及现状来说起啊，这两年智能驾驶的普及速度呢远超想象。前几年高阶智驾还只是30万以上高端车的标配，缺点就是恶劣天气之下容易失效，多传感器融合拍激光雷达组合感知更全面更安全，但是成本更高。两种路线各有优劣，没有绝对的对错。纯视觉派说人靠眼睛开车，车也可以，那么融合派说呢，多一个传感器多一份安全。从实际体验来看，晴天路况之下啊，两者差别不大，暴雨大雾夜间等复杂场景之下呢，多传感器方案明显更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

聊完智驾的优点，我们也得说说智驾的安全争议，这也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那么这两年的智驾事故确实不少，有的是车主过度依赖，有的是系统识别失误。最常见的问题呢，就是幽灵刹车，好好的开着车，系统突然识别到不存在的障碍物，一脚急刹，非常容易被后车追尾。还有就是对异形的障碍物识别不准，比如路上的这个施工锥、横放的箱子，系统可能识别不出来，直接撞上去。智驾还远没有到完美的地步，它是辅助工具，不是万能的，所以驾驶员呢永远要保持警惕。

0: 本节目由微信小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不同价位的智驾体验差别大吗？答案是非常大。十万级的智驾基本上就是基础的自适应巡航加上车道保持，只能在高速上用一用，变道呢都需要手动打灯。二十万级的智驾呢，一般都是带高速的 NOA， 部分支持城市 NOA， 能用但不算好用，接管频率比较高。三十万以上的高端车型呢，智驾体验就明显上了一个台阶了，城市 NOA 更流畅，接管次数少，细节处理更像老司机，还有激光雷达的加持，安全性呢也更高，一分钱一分货，在智驾领域体现的特别明显。预算不同，体验差距真的很大。买车时别光看有没有智驾，还要看是什么级别的智驾。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关于智驾呢，还有一个争议点，就是付费订阅模式。现在很多车企搞智驾订阅，硬件给你装好了，但功能要花钱开通，按月付费或者按年付费，有的甚至一次性开通要好几万。很多车主都吐槽啊，我买车的时候呢已经花了钱，凭什么用功能还要再付费呢？那么车企的说法就是硬件成本高，先装后付能降低购车门槛，而且功能会不断的 OTA 升级，持续有新体验。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呢，一次性买一段肯定比订阅更划算，但如果只是偶尔用一用，按月订阅也挺灵活。这是行业趋势，以后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功能走订阅模式，买不买定不定就看自己用不用得上了。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围绕时尚珠宝行业展开，讲述了白希麟生父秘密，化名进入国内珠宝巨头东城集团，凭借非凡的才华和毅力一路打拼逆袭，于林毅在职场博弈的过程中逐渐抽丝剥茧出隐藏多年的真相，在逆光中共同前行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83集。马姐在财务部办公室里煽风点火，
1: 这就完了？也没闹出什么程度嘛。
2: 这还能闹到什么程度啊？都上新闻了，你看。
1: 至少得让领导保证啊，几年之内不裁员不减薪，这是我们的最低需要了。
3: 是啊，
4: 是。
1: 我可听说了，人家璀璨那边又加薪了。
2: 真的假的？又加薪？他们不是刚加完吗？
1: 有钱就加呗，这几年啊他们已经整体加薪2次了，而且每次幅度啊都在10%以上呢。
5: 加这么多？嗯，
6: 咱们这边就惨喽，别说加薪，工作能不能保住都不好说。
2: 哎，我就说顾董事找我去清查资产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些不对。你说就算上市要撤资？
0: 凯西走了进来。
2: 是这样的，马姐，你们看一下。
7: 小周，
5: 你跟我来一下。
0: 小周知道自己说了不该说的话，跟着凯西来见顾新言。
2: 董事长，我清楚地记得你别让我外传这个消息的，是大家伙正好聊起这个事情了，所以我就跟着聊了几句。
7: 小周，你别紧张，我没有怪你把这个消息散布出去，你跟我说说你们是怎么聊起这个话题的。
2: 好像是马姐吧。对了，是马姐。马姐说璀璨又涨薪水了，所以大家就有感而发了。董事长，我真的错了，虽然这个事情不是我提起的，我也不应该在这种时候提起这些莫须有的东西。
7: 好，我知道了，去工作吧。
2: 那我先走了。
0: 顾新言来到天台上和孟潇潇、叶小青见面。
7: 想什么呢？
8: 我在想，短短几天之内，李卓然过世，本该是百废待兴、从头再来的时候，怎么突然就变成了急转直下的转折点？
7: 我想的问题和你是一样的。按照现在的情况，答案就只有一个。有人想要打劫东城。
8: 没错，就是那些想要收购东城的人。创始人过世，前任董事长落马，你呢又刚刚接手这一摊家业，还没来得及处理，野蛮人就堵到家门口来欺负你了。
7: 资本的每一个毛孔都在散发着欲望。
9: 新言，你这么拼难道不累吗？
7: 累，我有的时候真的快累死了。
9: 有时候呢，我觉得我自己特别懂你，再苦再累你也要扛，别人的黑锅你也要扛。但是有些时候呢，我又觉得我一点都不懂你。
8: 是啊，新言，你母亲的冤情已经查清楚了，如果说李卓然是你的一个

0: 给你们5分钟时间。
1: 谢谢你，谢谢。
2: 顾欣妍和孟潇潇见到了被临时关押的齐东海。
1: 齐东海，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3: 为了钱。我承认我是一时冲动，但也不能怪我。我舅舅临死前把股份都给了你，我现在什么都没有。
1: 你觉得他为什么把股份留给我这个非亲非故的人啊？还不是因为你让李卓然失望至极。齐东海，你以为李卓然这些股份是白给我的吗？这当中有非常苛刻的附加条件，他要求我每年给他老婆儿子打500万。怎么，很惊讶是不是？你以为你舅舅是慈善家吗？他把股份留给我，无非是觉得我会信守承诺罢了。
3: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我人生已经毁了。
1: 你还有一份工作，
3: 董事长，你知道我是李卓然的外甥，而且知道我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你还愿意用我吗？
1: 只要你往后洗心革面，我会给你这次机会。
2: 孟潇潇不禁多看了顾欣妍一眼。林毅从老家回来了，此刻他正在病房里陪着弟弟。
4: 林哲，我又回了趟咱们的老家，买了你小时候哭着喊着想吃却没钱买的辣火腿。你快点醒过来吧，只要你醒过来，你想吃什么想玩什么哥都答应你。
2: 顾欣妍、孟潇潇从派出所里出来，李明康和叶小青正在门口等着他们。
5: 不能告诉他们，他多上火呀！听了，
6: 可是你不跟他们说，这怎么能瞒得住呢？
5: 那怎么行啊？哎，来了来了，哎，
7: 你们怎么来了？
6: 我顺道就把小青一起接来了，手怎么样？
7: 没什么事儿，就是一点皮外伤而已。哦，
5: 这齐东海下手也太狠了吧？疼不疼啊？
1: 欣妍是为了救我，齐东海是冲我来的，要不是他，我肯定毁容了。
5: 欣妍，要不我们今天别去上班了啊，回去好好休息休息，
7: 公司还是要去的，走吧。
6: 欣妍，还是别去了吧。
5: 啊，对对，别去了别去了。
7: 哎，你们俩怎么奇奇怪怪的？
5: 没有啊。
7: 是不是公司发生什么事情了？
5: 没有没有没有。
1: 到底怎么了？别吞吞吐吐的了。
6: 我跟你说，公司又被记者包围了，而且确切的说是昨天晚上记者都已经守在那儿了。你手受伤的事他们知道之后，这次来的不只是商业版，连娱乐版和社会版都来了。小青不让我说，怕你俩上火。
1: 这些记者还真不显事儿的，
7: 越是这种情况就越应该去公司。走吧。
6: 那我叫车。
7: 嗯。喂，
8: 顾董事，快来公司。
7: 我知道了，现在公司被记者包围了是吗？我们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
8: 是林总回来了。
7: 林总回来了。
2: 顾欣妍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顾欣妍立刻赶回公司，坐到林毅的面前。
9: 跟我说说你这两天。

0: 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 九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3: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4: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2: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5: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2: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3: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6: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2: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7: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8: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围绕时尚珠宝行业展开，讲述了白希林生父秘密，化名进入国内珠宝巨头东城集团，凭借非凡的才华和毅力一路打拼逆袭，与林毅在职场博弈的过程中逐渐抽丝剥茧出隐藏多年的真相，在逆光中共同前行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84集。过了一会儿，林毅和顾青言走进了集团会议室，董事们起身相迎。
9: 哎，大家好，最近我去处理了一点自己的私事。
10: 这事儿我能理解，那不单是我啊，就是在座的各位，如果自己家里

0: 但是我啊，就是在座的各位，如果自己家里
1: 出的这些事儿，我从其他渠道也了解的差不多了。我们的董事长虽然年轻，但是我觉得他处理的非常好，也很及时，甚至超出了我的想象。想必各位也都知道了，以璀璨为首的几家资本想联名收购东辰。今天我们就这个议题，大家表个态吧。董事长先说吧。
2: 东辰不卖，也不接受收购。东辰和金伯利钻石合作的琉璃钻新系列马上就要上市了，和栾总监共同创建的基金活动也要开始了，工厂里的各个设备也在陆续的更新当中，我们扭转局势指日可待。
0: 我赞成。
3: 我还是那
4: 秦董事又跳了出来。
3: 太大了吧？我听说盛世的第三笔投资款到现在还没有到位，而且啊，他们对第一笔投资款还提出了非常苛刻的审计要求，如果这时候盛世突然撤资，恐怕我们连第一笔投资款都很难返还吧。哼，到那个时候啊，东辰可就真的是万劫不复了。所以呢，我觉得吧，如果对方提出的收购条件对我们有利的话，哎，我们赶紧卖给他好了。或者呢，我们可以主动找人收购嘛，主动出击啊。
2: 您这不是主动出击，是主动放弃。别说中国的企业了，世界五百强的名单，您可以从头到尾去看一看人家企业的成长史，哪一家企业不是先受了伤，养好了伤疤，再受伤，再养伤的？但是有一个惯例，那就是凡是受过伤的地方必然会形成很强的免疫力，让企业由短板变成长板。这就是为什么不能毁灭我的必将成就我的道理。
3: 如果现在不趁东辰还值几个钱的时候赶紧卖掉，那还等什么时候啊？哎，你要替我们这些小股东考虑考虑啊。
5: 秦董事，如你所说，如果在东辰还不值几个钱的时候就把它卖掉，那么等到将来东辰更值钱了，你是不是才会觉得今天的自己是有多么的鼠目寸光？
3: 你这万一东辰要是一天不如一天呢？到时候我们想卖，哎，未必有人想买呀。哎，邱总啊，你还坐那儿干嘛呢？发表发表意见呐。
4: 邱世学没有受到李卓然的牵连，姿态也放了下来。
6: 啊，那我说两句啊，人啊，活到老得学到老。过去啊，我一直挺自信的，凭自己的老经验做事情。随着社会的不断的变化，老经验已经不灵了，老理儿也不灵了，包括书本上的那些条条框框啊，都不灵了。到底什么东西是灵的？说实在的，我也不知道。过去啊，我一直以为咱们的董事长啊，不，李卓然很灵，但是结果呢？结果，算了，这也不说了。各位要听我的意见，那我的意见就是，你们年轻人自己去决定。我作为股东，我的股份不算大，也不算小，我也不想把我的股份去卖掉。那么，你们年轻人就去做好决定，然后告诉我，我听个响就可以了。
1: 这样吧，我们举手表决吧。不同意东辰被收购的，请举手。
4: 邱世学谁都不愿意得罪。
6: 我弃权。
4: 林毅宣布投票结果。
1: 好，七票反对，一票赞成，一票弃权。我们东辰内部总算达成了共识，就是反对收购。那么我们就沿着这个思路展开工作吧。
4: 林毅看着顾欣妍，顾欣妍笑着点点头。会后，孟潇潇来到林毅的办公室。
7: 进来。啊，潇潇，来。
8: 林总，这是近日公司的一些经营情况，重点的部分呢，我已经做了标记。
7: 好，坐。
9: 潇潇啊，我听说白大英雄救了你一命，是不是准备以身相许啊？
8: 我跟他说了，要送一面锦旗挂在他的办公室里，

0: 小娇，能看到你现在这样，我真的很高兴。李卓然死了，唐老师也得以平原昭雪。在我这心里啊，有好多东西我已经放下了，你也放下吧。啊，你现在就是你自己。
1: 还生我气吗？不生任何人气了。哎呀，真没想到你进步的这么快，都当上销售副总了。全凭着白董事长提携。
2: 哎，跟你自己的努力也是分不开的。那我现在跟你聊聊我下一季度的工作思路。
0: 好啊，来，边喝茶边聊。
3: 下午，顾新年约了胡凡见面。新娘来了，
4: 哎，你的手怎么样了？
1: 活动自如，要不是遇上一个固执的医生，我早就把这纱布给拆了。
4: 哎，没事就好。我还担心了好一阵子，我就在想啊，我这边给你这么大的压力 ，Lucy Lee 又张罗着收购你，你又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如果我真的成了压倒你的最后一颗稻草。
1: 胡凡成什么人了？不会，我可是您投资珠宝界的第一位设计师，您要相信自己的眼光，我不会那么脆弱。
4: 有你这句话就好。
1: 所以，您还是决定要收购东辰，是吗？我今天来找您也是为了这个事情。
4: 怎么，改变想法了？同意被收购了？
1: 恰恰相反。 不同意被收购的念头越来越强烈，我是希望您可以收回这个想法。你给我一个理由。东城还没有输，还有赢的可能性。
4: 我不想压大压小赌输赢，联合几家优势资本，直接拿钱收购，不比守在一个坑里更有效吗？
1: 但是您那几个投资战略小伙伴，跟您的诉求可是不一样。
4: 什么意思？
1: 您的诉求很好理解，那就是投资回报获得利益最大化，但是璀璨不一样，他的诉求是消灭东城，独占市场。你们两个人的诉求刚好是相反的。
4: 我经手过几个这种联合投资的案例，大家的诉求不见得要统一，而且也无法统一。
1: 看来您是决定，哪怕和几个战略小伙伴同床异梦，都不要东辰这个结发妻了。
4: 行啊，新娘，学会打比方了啊。

0: 我渐渐可以理解他一直反复跟我说的那句话。他说，希望我成为一个简单、快乐的平凡人。所以呀，请你不要再违背唐婉容老师的意愿，给我一点点成为简单、快乐、平凡人的可能性，好不好？
1: 先放着吧，以后再说。
2: 这天，顾欣妍到医院看望林哲。
0: 医生，现在什么情况？
3: 几次例行检查倒是都很正常的，虽然脑干反射功能还是处于消失的状态，但对一些刺激是有一些轻微的反应的，这些都是很积极的情况。
0: 那太好了，那有什么情况的话，我们随时沟通。
3: 好，那我先走了。
0: 好，谢谢医生。
2: 顾欣妍欣慰地看着依旧沉睡着的林哲。一天，叶小青正在上班，班雅琪的电话到了。叶小青心虚地看了一眼身边的李明康。
4: 喂，
5: 小青啊，是我。你最近忙吗？
4: 我在整理一些资料。
5: 那你有没有空啊？我们出来坐坐。
4: 好的。
5: 好，那一会儿到 BFC 外滩金融中心楼下的咖啡厅见。OK。
4: 好。
2: 叶小青看了一眼李明康，见李明康并没有注意到他。陆西里走过璀璨珠宝设计部办公区，发现丛飞不在。
6: 马克，你过来。
7: 李总，
6: 丛飞呢？
7: 李总，他说去医院了。
6: 然后呢？
7: 不知道啊。
6: 你连自己总监的情况都不了解，你还能干什么？
7: 李总，我在画图呢，图都没画完呢。
6: 你这次帮我密切留意丛飞的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7: 知道了。
2: 此时，丛飞在医院里出人意料地遇见了顾欣妍。
8: 喂，
9: 丛总监，
8: 你怎么在这？
9: 我来看林哲，你呢？
8: 我也是来看林哲啊。正好你在，你带我去看看他，然后我们找个地方聊一聊。
9: 好啊，来来来，跟我来。哇，你还带了好多东西啊。
2: 叶小青来到咖啡厅和班雅琪见面。
5: 最近在顾欣妍那里干得怎么样啊？
4: 就那样吧。
5: 我懂了，女人之间的友谊嘛，就跟信任差不多，一旦有了皱褶啊，就很难抹平了。其实顾欣妍在你心里有芥蒂也很正常。
4: 干我们这行流动性大呢。东家不干，干西家了。
5: 你看我，现在不也过得挺好的？
4: 是啊，从东城出去这么多老员工，也只有您是混得最为风生水起的了。
5: 小青啊，小青，你现在真是越来越会聊天了。那我就再告诉你一个我的经验之谈吧。
4: 啊，您请说。
5: 其实各家博弈也好，横向竞争也罢，那些啊。都是老板的事儿，咱们这些打工的跟对人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要给自己留条后路。
4: 可是我在公司地位这么低，也谈不上什么留不留后路这种事吧。
5: 但是你身份特殊啊。
4: 我身份特殊？
5: 你是顾欣妍进东城的第一位好朋友，是她的贴心人，而且你跟李明康私交甚好。
4: 没有，其实我们呢也只不过是普通的同事关系而已。
5: 你就别解释了。其实我想说的是，跟你同一批进东城的员工啊，现在都起来了，尤其是顾欣妍这样纯正的东城的后裔，现在到了璀璨收购东城的关键时刻，你只需要待在顾欣妍身边，在关键的节点上，把第一。

0: 手的隐秘资料向璀璨透露那么一点点。那你觉得 Lucy Lee 能不念着你的好吗？
1: 班总监，听你的意思，该不会是让我……
0: 远没有商业界的这么复杂。我的意思呢，你只需要做好你自己的事情。你觉得呢？
1: 那行吧，我明白了。
0: 你最近怎么样啊？
2: 顾欣妍陪着丛飞看过林哲之后，两人来到一家甜品店。
3: 不少，但是露丝丽这个女人野心太大了，扩张的速度太快了。我们设计部就像工厂流水线一样，整天交设计、交设计、交设计，快被她搞疯了。
0: 压力和回报是成正比的嘛？她给了你那么高的薪水，自然希望你会有比较高的回报啊。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夜里十一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新的一周，高温依旧不知疲倦地坚守岗位。不过有好消息，高温虽猛，但退烧已在路上。再坚持几天，解暑的雨水就要来了。未来十天，天气舞台将上演一场先晴后雨的转折大戏。从八月五号起，随着副热带高压逐渐松劲，阴雨天气将陆续登场，给连日来的高温降降火。气温方面，预计八月九号最高气温有望回落至30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则稳定在25摄氏度到28摄氏度之间，夜间也不会太凉快，空调可能还得继续加班。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晴，偏东风4级左右，气温27摄氏度到37摄氏度。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8摄氏度到36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身为长姐的大姨，究竟是怎样落下越有钱越抠这个评价的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徐家姐弟的故事。

到了饭点总要一起吃个饭，大姨说想吃火锅，到了饭点很自然做了主位。他们兄妹碰面就吵，似乎忘了找外婆的事。我提醒道，外婆腿脚不灵，还能去哪里呢？大姨拍拍我的手，我刚才已经联系了公安系统的朋友，很快就有消息。他的口气似乎还带着怒气，但笃定的神情让我心安不少，心想总算有个靠谱的了。说完，大姨要服务员拿来五双公筷。见状，舅舅脸黑了，二姨翻着白眼，我妈勉强笑了下，说：吃火锅用什么公筷？你也入乡随俗下嘛。大姨自顾自用公筷夹菜，舅舅冷笑着摸了一下寸头上的八口，北京来的是不一样啊，嫌我们脏呗。知道自己脏就得改，大姨说。一听这话，舅舅穿上外套就要走，我妈忙丢了筷子追上去，舅舅粗着嗓门站在门口嚷嚷，我命不好，做保安要值夜，找妈一晚上没睡，饭都没时间吃，不像某些人享受惯了，我就不配跟他一起吃。妈妈没追回舅舅，回来看到大姨找服务员要了两个塑料盒，正打包剩菜。二姨悄悄对我妈说，看，用公筷的人还打包剩菜，假讲究。我妈默默付了这顿火锅钱，吃完二姨不管大姨，拉了我妈就要走。我听见大姨喂了一声，似乎想叫住两个妹妹，但那一声喂很快淹没在嘈杂的人流中。我妈和二姨好像听见了，又好像没听见。我回头看，大姨不再气势汹汹，失神地看着我们的背影。路上，二姨跟我妈讨论为什么大姨突然回重庆。她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消息，说大姨退休去广州帮女儿带娃，看不上出身农村的亲家，女婿为了维护爸妈，冲着她摔了好几次碗筷。女儿第二年就把大姨请回了北京。大姨不用带娃，朋友也少，偶尔有人献殷勤，也不过是想找她帮忙。4年前她跟人合伙开饭店，但很快合伙人也和她闹翻，撤了股。你看看，这种人在哪儿都不招人待见。二姨很不屑。可是。

我暑假去北京时，大姨对我挺好的。我小声说，你别看她表面上对你很好，外婆给你存了一笔钱，你大姨却叫你外婆不要给你。她身家千万，还干这种事，心坏得很呢。老婆子年纪大了，又搞不见了，她这个节骨眼上杀回重庆，肯定是担心老婆子的财产被分了，她就是奔着钱来的。二姨笃定地说，但这些事大姨和我妈都说过。大姨这几年过得很不顺，她曾给我妈打电话说，开饭店的时候，大姨夫和女服务员打情骂俏，被她当场逮住，她才决定关了饭店。后来大姨夫患上癌症，她贴身照顾了一年，花了很多钱给她治病，最终人还是走了。大姨夫去世后，大姨在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女儿结婚，她怕女婿分女儿财产，不肯在北京的房产上加上女儿的名字，没想到女婿因此心里长了刺。女儿有了孩子，大姨和亲家同在一个屋檐下，摩擦矛盾免不了。大姨不想让女儿为难，这才回了北京。这些你怎么不帮着大姨和二姨说说？回家路上我问我妈，我妈叹了口气，哎，我怎么没说过？你二姨听是听了，说这是你大姨为博我同情专门编的话，还说我耳根子软，一辈子被人拿捏。去年你大姨就一直说想回重庆养老，跟兄弟姐妹好好热络一下感情，但她架子摆惯了，明明惦记兄弟姐妹，争回了

舅舅冒了火。哎呦，来房子自自八十万，旁边的小区子他跟女儿吵了一架，女儿坚决反对他再接济弟妹。房产经纪人也说这套房子不值八十万，但舅舅和二姨还不肯罢休。趁他们争论的功夫，我妈小声问大姨，你干说你亏了。大姨苦着脸，老三急着要钱还债，老二装修也要钱，都来找我要，我不给就骂我抠，我直接给又纵容了他们。我想了半天才想到这个办法。我妈有些动容，轻轻捏住大姨的手，像小时候大姨握着她的手一样。最后房子以八十万成交，舅舅要求大姨一次性给自己付清二十万，二姨帮腔，我妈最终选择帮大姨。你先给他们，以后有了钱再给我，我不急。第二天，大姨把二十万打到我妈账上，让我妈不要声张，然后每个月给舅舅和二姨打五千块，解释说我每个月养老金就一万二，只能这样给。拿了钱，舅舅不再闹了。外婆寿宴当天，大家其乐融融。舅舅看向大姨，笑着说：“哟，这回不用公筷了，大鱼大肉还堵不上你的嘴。”大姨微微笑了一下，罕见的没有动怒。几杯酒下肚，突然舅舅说起小时候的一件事。他说记得那年自己只有七岁，看到大姐鬼鬼祟祟躲在厨房灶台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

0: 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表弟是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2: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3: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2: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4: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5: 哎呀，不对吧，大哥？
4: 你这别再买的吧？
6: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6: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4: 320你信不？大人觉15。
7: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4: 逗你玩。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2: 芳草天涯思故人，一番相见一番亲。曾经旧谱难为别，又惹新愁到此身。倾若有情应入梦，我来何处更寻春。繁华秀出东风影，说与三生未了音。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大家如期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本期节目的一开始，咱们还是延续之前的主题，接着为您安排播出这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今儿呢，咱们来听到的这是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一段猴的自白。同样呢，这也是创作于上世纪的80年代，也就是相声的黄金时代的一段作品。咱们来重温经典。
9: 陈老师，
10: 哎，
9: 您看了吗？现在社会上啊，养动物玩的人越来越多。
10: 可不是吗？现在养什么的都有。
9: 那您让谁养着呢？
10: 我让谁养，像话吗？
9: 我是说呀，您没养活个动物玩什么的吗？
10: 我倒想养活、
9: 啊、
10: 可是我不知道养什么好啊。
9: 你最喜欢什么动物？
10: 我最喜欢的那就是猴。
9: 猴不好养活，
10: 嗯，
9: 太机灵，
10: 就是
9: 心眼儿也多呀。
10: 可不是吗？我心眼儿也不少啊。
9: 哎，看得出来，
10: 嗯，
9: 大家看一看，陈老师往这儿这么一站，
10: 啊
9: 啊，陈老师是没长毛啊。
10: 哎，
9: 那您要是长了毛，
10: 我比猴还鬼呢，
9: 比狗熊还得笨。
10: 你这怎么说话呢？那狗熊哪有我笨呢？啊，你呀、啊，都给我绕得糊涂了。
9: 这是跟您开个玩笑。喜欢猴吗？
10: 喜欢猴，
9: 也爱养。
10: 嗯，
9: 没关系，我建议您先到动物园去。
10: 哦，
9: 跟猴建立一点感情，
10: 嗯，
9: 跟他好好的聊聊天。
10: 哦，
9: 您还会知道人间的很多事情。
10: 有这样的事儿？
9: 当然了。
10: 那我真得去一趟。
9: 那我在动物园等你，
10: 咱俩不见不散。
9: 我把那猴给你牵出来。
10: 好极了，
9: 一会儿见。
10: 就那么办。您还别说，我还真有好几年呢没上动物园了。说为什么我喜欢猴呢？这里有一个原因，因为我属猴的，所以我就喜欢猴。哎，说着说着到了，嗯，这猴都哪儿去了？怎么一个没有啊？猴，还真来了。猴，哎，你这什么意思？
9: 这么大人没有家教。
10: 哎，
9: 你真是猴的八级的。
10: 这怎么说话呢？
9: 我哄你说，猴是我们类别的统称。
10: 嗯，
9: 我是有名有姓的猴。
10: 哦，那你姓什么呀？
9: 碧猴姓坎。
10: 那你叫什么呀？
9: 大山。
10: 砍大山呢？甭说，这猴能砍一气。
9: 你这话说的，10个猴来9个砍。

咱们是听了一段相声，那接下来的时间给您安排的是一段古曲，这是一段西河大鼓《苏三起解》。不过这段西河和我们平时听到的西河大鼓是不太一样，这是来自河北文安的诸派西河大鼓，也是西河的一个重要分支。可能平时咱们听到的机会不是特别多，那话不多说，咱们稍后来共同欣赏，这演唱者是陈文博。

岁上入昌门西学探查，宝儿娘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早上七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FM 96.3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0: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FM 96.3城市分贝，用最鲜活的资讯，最有趣的话题，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让我们共同迎接新的挑战，拥抱新的机遇，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
1: 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我们在早上的7:20，我们正在关注的是城市资讯，来关注我们镇江本地的最新动态啊。如今啊，网猴拼斗的这个玩具啊，受到不少青少年的青睐。但是近期呢，有媒体报道称呢，部分的劣质的拼斗存在有害化学物质超标等等安全隐患。那么镇江市场上的拼斗玩具质量是否合规呢？最近京口区市场监管部门展开了专项检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执法人员来到中山路小学大屿山校区附近的一家销售拼斗玩具的商户，对商品的厂名、厂址、材质、适用的年龄进行了逐一的检查。在江苏大学附近的一家拼斗手工体验店内，执法人员发现商家使用的拼斗产品呢是简易包装，当场要求经营者提供进货的来源、供货商的经营资质以及产品检测证明等等书面材料。京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象山分局执法人员孙浩元介绍，就目前的检查结果来说呢，总体情况还是比较良好的，后续他们也会针对辖区内的拼斗馆和一些文具店进行一个全面的普查，保障消费者在使用拼斗类产品时的人身安全。那专家也提醒啊，在购买拼斗产品的时候，我们要到正规的销售场所去购买这样的一些拼斗的玩具。那购买前呢，要仔细查看产品信息是否完整，并且

按照实际的使用者的年龄进行选购，在拼豆馆体验的时候，也可以向经营者去索要货品溯源的相关材料，了解产品信息。同时在加热定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持通风，以降低潜在的健康风险。再来关注到最近呢，是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联合京口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京口大队，重点围绕擅自占道经营、机动车乱停乱放等突出问题，对京口区主要的道路实施了路边环境秩序专项治理行动。此次行动呢，是全市三边综合治理工作的一部分。行动当中，联动单位共出动执法车辆四辆，执法人员16人，现场查纠违法占道经营7起，机动车的违停2起。执法人员在依法处置违法行为的同时，也向沿街商户和过往市民呢，去讲解城市管理以及道路交通的相关法规，引导大家能够自觉守法，规范经营，文明出行。我们再带大家去丹阳市看一看啊！最近呢，丹阳市呢第三人民医院推出了一个接力式陪诊服务，通过多岗位的医护人员的联动协作，解决老年人等特殊群体独自就医时所面临的就医难题。上午8点，丹阳市第三人民医院的门诊大厅内，前来就诊的患者就络绎不绝了。那今年80岁的赵卫明，因为子女工作繁忙，独自前来就诊。刚进大厅啊，导医台的工作人员便主动上前询问，在确认其符合条件之后，立即为他登记并启动了接力陪诊流程。丹阳市第三人民医院的接力式陪诊服务对象呢，是80周岁以上独自来医院就诊的老年患者，以及其他经医院认定需要帮助的特殊患者。为做好这项服务，医院组成了由门诊、导诊、护士、志愿者、医疗科室工作人员构成的这样的一个服务专班，采取定岗分段机制，打造5段接力、闭环交接的一站式服务流程。好，我们在早上的7:24啊，我们正在关注的是城市资讯，也欢迎大家在上班路上可以去分享及时的路况消息，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互动群。稍后我们要进入到半点广告，现在我们听到来自于张震岳的这首《走慢一点点》。

0: 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3: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4: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5: 那你妈妈有什么特长？
6: 我妈妈什么最长？
7: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8: 为什么？
6: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8: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了？
6: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的体检套餐，妈妈却骗她是免费的。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不了了。
2: 哈哈，孩子们，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妈妈的孝心啊。
9: 认错护成长，邮储添福利。新开立邮储银行社保卡，领取育儿补贴，最高领取300元立减金。活动结束时间9月15日，全国1.6万个名额，先到先得，详询附近网点。
10: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11: 来喽。
10: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11: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10: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11: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10: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11: 哎，删删删删。
12: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1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4: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3: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5: 在晨光中醒来，让心灵与世界对话。 FM96.3 城市分贝，用文艺的气息唤醒你的一天，让我们一起感受城市的温度，聆听生活的声音。
16: 早上的7:33，城市分贝，我们正在关注城市资讯。再来关注到文旅方面的消息，8月15号，在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的比赛当中呢，我们镇江队即将客场挑战南通队。围绕赛事引流、资源互通、客源互送、合作共赢的主题，最近呢，南通崇川文旅镇江润州专场推介座谈会在我市举行。推介会上，双方推介了各自的核心文旅产品、特色的体验场景与精品的游玩线路。两地文旅主管部门签订了文旅协同发展合作框架协议，南通市旅游协会与镇江市文旅促进会签署客源的互送协议。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红色基因，近日茅山风景区关工委在李塔村陈庄红色阵地呢，开展了七彩夏日社会实践活动。辖区各村辅导站的师生、吴老辅导员参与活动，活动以红色宣讲家风。

分享实地研学相结合的形式开展，吴老辅导员深情讲述了红军长征峥嵘历程，弘扬坚韧不拔、不怕牺牲的长征精神，同时宣讲优良家风故事，引导青少年涵养美德、向善向美。当地村干部呢，介绍了乡村的发展变迁，让学生感受家乡巨变，厚植家国情怀。下一步，茅山风景区还将依托本土的红色资源，常态化的开展青少年红色实践活动，更续红色血脉。同样是茅山风景区的活动啊，最近呢，聚荣茅山风景区还推出了清凉一夏纳凉音乐会，以乐队演出、特色美食为游客打造一处沉浸式的纳凉打卡点。晚上7点，在茅山景区的红景广场，专业乐队的驻唱点燃了现场的氛围。演出现场同步设置了美食这个市集区域，小龙虾呀、冰啤酒啊等等夏日特色美食一应俱全。在茅山特色文创市集当中呢，众多茅山特色的文创产品吸引游客驻足观赏购买。近年来，茅山风景区加快推进沉浸式体验的项目建设，以山水为谱，文化为弦，让旅客沉浸式的体验景区魅力。聚荣茅山风景区营销中心策划部工作人员陈露介绍，让游客在炎炎夏日也能够感受到山野纳凉的氛围。下一步呢，还会打造更多的丰富多彩的暑期活动，进一步提升茅山夏日的文旅热度。好，此刻我们在早上的7点36分啊，我们正在刷新的是城市资讯，也欢迎大家在上班路上可以去分享及时的路况消息，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

0: 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早上8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从今天起，随着副热带高压逐渐松气，阴雨天气将陆续登场，给连日来的高温降降火。气温方面，前期最高气温将维持在35摄氏度以上，随着降水增多，气温也会逐步回落，预计8月9号最高气温有望回落至30度左右。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6到27度。6号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5度左右，最低气温27度左右。7号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5度左右，最低气温27到28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这期节目我们来细品江源东的《昨夜小楼又东风》。这首歌的灵魂根植于李煜的千古绝唱《虞美人》。昨夜小楼又东风一句直接化用后主词句，将故国之思的沉郁转化为今人对旧人旧事的绵长惦念。江源东以清澈嗓音柔和婉转细腔，细腔的抑扬顿挫恰似东风拂过脸冷的清响，把春心泛秋意上心头的怅惘唱得细腻入骨。旋律里的古典韵味与歌词当中的怀旧心绪相融，东风是跨越千年的信使，吹过李煜的金陵小楼，也吹进今人的耳畔，它让古典诗词的愁绪有了新的载体，在古今对话间道尽了时光里的温柔与怅然。听国风，